0: 係嘅，好多有好多嘢，我都學曬。
1: 睇住個洞房，睇住佢生仔，哇！你咪辛苦個聲帶啲牛。
2: 扁轉多，西瓜都多。
1: 印住，有啲唔妥。你點知？直覺。你對自己都冇信心，我點幫你啊？而且黑面神都冇話你唔得，你點知冇希望啫？